定是趋势，因为更大的显示，那肯定大屏幕肯定比小屏幕好。那么之所以不带大屏幕，是因为它不便携。那么三折叠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又便携